0: ัสดีค่ะคุณผู้ชมพบกับ Fresh File รีณฐาชริยวัฒนกุลวันนี้จะพาคุณผู้ชมมาฟั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วยไท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กับตอนที่มีชื่อว่าแม่ไม้มวยไทยตำนานที่มีชีวิตมวยไทย A Living Legacy ค่ะ
1: 泰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格斗与自卫术历史证据证实泰拳在各个时代都与泰国人民相伴相随这种自卫术训练能够优秀地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作武器具体包括双手、双脚、双膝、双肘和头部，总共九个部位。这门武术被称为九种武器。泰拳一直广受欢迎并代代相传，最终成为泰国的国家运动和一项国际性运动。泰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习练者，使得泰拳得以广泛传播，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为泰国引得了极大的声誉。2010年7月30日，泰国文化部下属的文化促进厅宣布将泰拳登记为国家文化智慧遗产。此举旨在促进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并弘扬泰国祖先的知识与智慧。2011年5月3日，泰国内阁通过决议批准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泰拳日。宋德帕山佩巴士，极广为人知的胡王，是一位泰拳造诣得道过人的泰国君主。他喜爱微服私访，与普通民众进行拳击比赛。他创造了泰拳的基本招式，被称为虎王泰拳秘籍，并利用泰拳艺术来保卫王国，使其免于沦为外国殖民地。从乡村的拳台和寺庙的集市，走向光芒照耀自四面八方的世界舞台，泰拳传达了强大的泰式魅力。

0: 然后我问你一下，今天你说泰服来寺庙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像泰国人一样更好的体验泰国的文化，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体验那种地道的泰国生活方式。
0: 哇，太好了，你看一下，你又 turn around， 哇，哦，哇，
1: 很闪亮，很漂亮，
0: 太美了，那么温柔，你是泰国人现在？
2: 如果提到曼谷这座不夜城，最突出和吸引全世界的一点就是街头美食。这里是美食家的天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小街道旁还是在小弄里，您都能找到地道的泰国美食，浓郁的味道，新鲜的食材，从平凡的小推车上变成一顿令人难忘的美餐。我的出行方式可以说独一无二，想要速度又快，摩托出租车随时待命，想要坐得舒服又有空调，建出租车或 Grab， 或者选择大声 BTS MRT 或是客船。但如果您想要充分感受泰式风情，就一定要试试机动三轮车，那嘟嘟的引擎声以及那种令人忘却一切的刺激，这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出行魅力。这就是三轮车上的泰式特色，永远不会过时。对于不喜欢湿热天气和街头喧闹生活的人来说，购物中心就是那些追求舒适便利生活方式的人的首选。市中心和湄南河畔的购物中心自有一派繁荣的景象，将时尚科技和文化雅雅的融合为一体。夕阳西下，曼谷就开始闪耀书迷人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夜生活场所，从豪华的屋顶酒吧到湄南河。因为曼谷不只是一个目的地，它更是让游客永生难忘的夜间体验。

曼谷，一座融合了多种魅力的城市。从文化、美食、交通、小吃到生活方式，曼谷被评为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之一，毋庸置疑。曼谷天使之城，一座不夜的都市，